0: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0: 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